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横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

0: 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攀附着肩。
1: 第二天上网一查就知道上当了。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是两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

0: 评定依据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的有效期五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会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的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没有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表示，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了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叶先生表示，星级是由国家认可放到平台上去的，但由于钻级酒店曝光量增加，排名靠前，目前消费者很少看星级，基本都是以钻为主，消费者一打开平台页面，五钻就可能在页面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可以看到了。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的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标识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在线旅游平台住宿预订服务规范等规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的自评体系越有市场影响力，标准就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外部监管，要让消费者知道星级和钻级主体不一样，依据也不同。对于消费者来说，出行预订酒店不能够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等多重的信息，才能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我们作为消
1: 根据民法典第209条的规定，登记的产权人就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所以登记在孩子名下的房产应当推定属于孩子所有。如果离婚的时候夫妻双方主张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就需要举证证明在购买房产时候的真实意思，并不是为了赠与孩子，而是出于其他原因将房子登记在孩子的名下。虽然孩子并没有在房屋购买的时候实际出资，但是如果你和你的老公将房产登记在孩子名下的目的是为了给孩子保障，这样的行为通常会被视为你们对于子女的赠与。父母基于抚养人的身份向孩子赠与房屋，为孩子日后的生活提供住房保障，是符合家庭伦理道德和社会实际情况的。你们将房屋登记在孩子的名下，已经完成了对孩子的赠与。如果孩子以后不存在严重侵害你们夫妻合法权益，或者对你们夫妻有赡养义务，

0: 但是不履行的情况是，你和你的老公都不能根据民法典第663条的规定撤销赠与合同，所以你老公不能在离婚时要求分割这个房产。
1: 领证后买房，女方没有付首付，没有还房贷，也没有上班，也没有孩子，支出全是我自己承担。我现在离婚的话，房子是不是还有他一部分？
2: 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婚后你的工资收入虽然是你个人劳动所得，但在法律上，这笔工资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你用这笔钱去还房贷，本质上是用夫妻共同财产买房。因此，只要没有特殊约定，婚后买的房子，无论房产证上写的谁的名字，通常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财产分割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如果有证据证明首付或还贷的钱是由你的个人婚前财产出资，或者是由你的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你个人的钱出资，那么可以认定这部分为你的个人财产，但除此之外的房屋剩余价值部分原则上平均分割。女方未参与还贷且对购房无其他贡献的情况，通常会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家庭贡献等情况，适当调整分割比例。
3: 我和我老公是再婚的，我是前年八月认识他的。自认识他至今，他女儿只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老公。我老公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在退休后主张已成年并且有收入的子女支付赡养费？
4: 根据民法典第26条第二款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另根据民法典第1067条第二款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进一步强调，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自你前年八月认识你老公至今，他女儿只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这反映出妻女儿在精神层面上对父亲的关怀不够。你老公再过几年就要退休，收入可能会减少，如果出现生活困难等情况，你老公有权要求已经成年并且有收入的女儿支付赡养费。虽然你老公和你是再婚的，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赡养老人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更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公民责任。赡养义务的履行体现了社会公平原则，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资源，当他们年老体弱时，子女有责任给予回报，这既是对家庭伦理的坚守，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5: 房产、赡养、婚姻，每一道选择题都藏着法律的答案，懂法才能少走弯路。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村民朋友们，
0: 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2: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2: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南京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张燕。作为长三角一座底蕴深厚的英雄之城，南京承载着渡江战役的壮阔史诗，沉淀着雨花英烈的崇高信仰，留存着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记忆。从硝烟弥漫的革命年代到蓬勃奋进的新时代，红色血脉始终流淌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之中，红色基因深深融入金陵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探访南京标志性红色地标，触摸革命文物的温热初心，重温那段永不褪色的革命记忆，解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共生共荣的南京答卷。
5: 时间回溯到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取得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解放了南京城。如今在南京扬子江畔，一座红色的城管静静伫立，定格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壮阔史诗。这里就是渡江胜利纪念馆。1984年4月，渡江胜利纪念馆在义江门始建，2009年在长江之滨兴建，主管区呈木船形状，寓意驶向胜利之舟。作为南京最重要的红色革命文化纪念场馆之一，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京电号静静地伫立在广场中央，它被誉为是镇馆之宝，而且是渡江第一船。在这艘船的背后有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渡江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周进夫。
6: 在渡江战役期间，他曾来回十数趟，运送了14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渡过长江。而且根据我们走访的船工回忆，总前委中的陈毅和邓小平就乘坐这艘船渡过长江，抵达南京城的。所以说，他见证了南京解放的整个历史，被称作是南京的渡江第一船。
5: 渡江战役中，还有上万名沿江船工。

0: 挺身而出，冒着炮火把解放军送过江。渡江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周进夫：
1: 在我们前方展柜中有七件修船工具，国民党军队从江北撤军前会把江北的渔船都给打沉。当时我们南京江北有位渔民叫做段祥富，用展柜中的修船工具修好了自己被国民党打沉的渔船，然后冒着枪林弹雨去划船摇橹。战争结束后，段祥富被评为了渡江一等功臣船工。展柜中的这件文物是在三浦战役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张新如生前的一件公文包，他在三浦战役期间被国民党炮弹炸成重伤，血流不止，牺牲前说出：我就是死了，你们抬也要把我抬到南京去，承载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
0: 这是这一件深棕色的皮质公文包，历史的硝烟战火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上面浸染的血迹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更续红色血脉，不负时代使命，77年故事从未褪色。制定这场伟大的胜利，它激励着我们向着更广阔的未来前进。
2: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3: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2: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3: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5: 如果说渡江胜利纪念馆与金殿号承载的是决胜千里的壮阔征程，那么与桦台烈士陵园镌刻的就是信仰无悔、初心如磐的赤诚忠魂。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纪念地，与桦台烈士陵园长眠着无数革命烈士，邓中夏、恽代英、冷少农、卢志英，一代代革命先辈挥洒热血，以身许国，用铮铮铁骨铸就了忠贞不渝、无私奉献、敢于牺牲、勇跟党走的誓言。这份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成为南京红色文化最厚重、最动人的精神内核。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与桦台烈士纪念馆于6月25号对外发布了上半年红星计划文物史料征集成果，新征集到邓中夏、恽代英等80余位烈士的实物及资料共计779件套。
0: 与桦台烈士纪念馆组织攻坚力量先后前往北京、上海、山西等全国40余处图档博场馆，同时走访邓中夏、谢文锦、曹顺彪等9位烈士的亲属，不断拓宽海外征集渠道，推出重点报道，在主流媒体持续宣传，不断扩大征集成果社会影响力。在此次新征集的779件套的实物资料中，展示了有代表性的18件套成果，其中有反映羽化英烈与早期党团组织创建的、反映羽化英烈求学及革命经历的实物，还有反映烈士生活印记的实物。最具分量的成果之一是1921年邓中夏烈士在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堂亲笔书写的4本讲义。南京市与桦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羽化英烈研究院院长赵震：
6: 邓中夏也是亲手遴选了很多的文章来引介当时的新思潮。第一册第一篇就是邓中夏他亲笔撰写的《新式标点符号》这一篇文章，非常细致地阐明了这个每一个标点符号的具体的用途和功能，来进一步地向广大学生普及白话文的作用。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像邓中夏他到保定直隶高师，他虽然任教的时间不长，只有3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为了做革命思想的宣传，他可以说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0: 此次征集到的文物史料中，还有杨平如烈士生前用过的马灯、纪念北伐成功的铜碗等遗物。南京市与桦台烈士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副研究员、征集科负责人严永祥：
7: 就是他在创办六一挖厂的时候，他作为革命联络点、地下交通站，夜间 给当地的这个挖厂工人啊传递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候，这张马灯当时他可能是只是为了起到一个

0: 照明的作用，但实际上它也是点亮了当地青年的这个革命的火种啊，它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那锈迹斑斑也见证了它岁月的斑驳。
1: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表示，文物史料的征集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持续推进，在征集的基础之上还将做好进一步的研究展示和利用，让文物史料能够更好地发挥教育功能和价值。
2: 除了家喻户晓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渡江胜利纪念馆，南京的红色印记遍布城乡，熠熠生辉。丽水红色里巷作为苏南抗战的重要根据地，曾是陈毅、姜卫京等新四军将领的战斗驻地，是新四军第十六旅浴血奋战的主战场，留存着苏南军民同心抗日的峥嵘记忆。浦口梁浦铁路工人七二大罢工旧址，镌刻着南京工运先辈不畏强权、奋勇抗争的革命风骨，见证了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旧址、梅园新村纪念馆，留存着我党在复杂局势中坚守初心、团结奋斗的足迹。每一处旧址、每一件文物都是鲜活的党史教材，串联起南京波澜壮阔的革命奋斗史。如何将这些承载着革命历史记忆、凝聚着精神力量的红色文化资源系统保护好、合理利用好，成为南京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的关键课题。多年来，南京市以地方立法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立规凝聚，先后出台《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南京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将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传播全部纳入法治轨道。南京持续推进红色旧址修缮保护、革命文物修复建档工作，对各类革命纪念馆、红色旧址实施常态化维护，最大程度地保留历史原貌、留存历史记忆，让每一处红色地标都得以永续传承。南京还打破单点展示、单一宣讲的传统模式，整合全市165处红色资源，梳理打造多条红色研学线路 City Walk 精品红色路线，将实景研学、思政课堂、大众文旅相结合，从校园红色宣讲到社会实景研学，从红色主题展览到沉浸式情景党课，多样化的传播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学、可传。
1: 今年秋季学期开学，由南京团市委联合南京大学共同打造的地铁思政课堂如期开讲。地铁车厢变身移动的课堂，4300多名南京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从鼓楼校区集结出发，搭乘地铁穿越南京，开启南大跨校区本科新生日系列活动。颐和路社区将军馆讲解员和金陵中学仙灵分校红领巾讲解员走进地铁车厢，结合地铁沿线红色地标开展现场宣讲，为新生带来一场沉浸式红色之旅。南京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朱逸晨：
3: 因为我爷爷也是当兵的，然后他以前也经常给我讲一些红色的故事，对于就是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祖国献身的这些事迹非常感动。
1: 地铁穿行城中，紫金山、玄武湖、明城墙等南京地标性人文风光沿路铺展，一个个地铁站点串联起一张立体鲜活的南京文化地图，让青年学子近距离读懂六朝古都的深厚人文积淀。南京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穆应林：
4: 和这么多的同学一起，大家一起在地铁上来听这种红色的故事，是一种非常有利于精神传承的事情，也让我对南京这个城市更加的了解。
2: 近年来，南京各大高校将走访红色地标与沉浸式红色研学作为本科新生入学教育及思政实践的重要环节，通过创新形式将课堂搬进地铁车厢、红色场馆，在实地探访中触摸革命历史，聆听革命故事，感悟红色初心，引导新生们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对南京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红色资源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时代的财富。多年来，南京始终坚守保护红色文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初心使命，坚持活化利用、守正创新， 让散落城乡的红色资源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传承，让红色文化真正融入城市发展，浸润百姓生活。今天的南京，高楼林立，江河安澜，民生安乐。这座历经烽火淬炼的城市早已褪去硝烟，焕发新颜，但红色信仰从未褪色，革命精神代代相传。从革命先辈的无畏抗争，到新时代建设者的砥砺奋进，从战火中的以身许国，到和平年代的坚守担当，新四军将士的坚守，雨花英烈的忠诚，渡江战役的勇毅，早已融入南京的城市品格，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

0: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0: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1: 一代人浴血报国，一代人深情回望，祖辈用生命守护山河，后辈用坚守传承初心。这场寻访不仅是对亲人的思念，更是对英烈精神最郑重的致敬，最温柔的延续。山河巨变，盛世如愿，英雄不朽，薪火永续。从青葱学子到抗日英雄，从平凡百姓到革命先烈，刘一红烈士用短暂却滚烫的一生书写了长三角儿女的家国大义。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以身赴国，无畏奔赴，用热血守护江南热土。在广袤的长三角大地上，正是因为有无数和他一样的革命先辈前赴后继，默默坚守，才有了我们今日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国庆致初心，盛世祭英魂。缅怀是为了更好的传承，铭记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新时代的我们必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以青春奋斗守护盛世山河，让红色初心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感谢您收听本期2026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见。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好宽带，全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5: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4: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5: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6: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7: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淮北综合广播主持人王颖。皖北淮北，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土地厚重，文脉绵长。在睢溪县韩村镇淮海村小李家，一处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静静伫立。70多年前，这里不是什么高级官邸，只是皖北乡村一座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可就是这一方小院，见证过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的运筹帷幄。这里就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小李家旧址。推开斑驳的木门，穿过青砖铺就的天井，堂屋厢房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模样。屋内木桌、油灯、旧文件复刻件，还原着1948年那个寒冬的日夜。在展厅的展柜当中，一件饱经风霜的老物件格外醒目，那就是淮海战役当中淮北百姓之前用的太平车。木质车轮布满深浅不一的磨痕，木板上留存着战火留下的划痕。这辆太平车是淮海战役543万之前民工千千万万辆小推车当中的一个缩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60万人民解放军对80万国民党军队，这场军事史上的伟大胜利背后是亿万老百姓倾家荡产的支援。而小李家这个小院，就是总前委运筹帷幄、指挥维艰、黄维兵团的指挥中枢。1948年11月23日，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率领淮海战役总前委从临宦文昌宫转移到小李家，在这里驻扎38个日夜，在这里发出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为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奠定关键基础。当年总前委首长住进普通老百姓家里，老百姓把自家房屋腾出来，把粮食拿出来，把自家的太平车推上前线，军与民就在这片平原之上紧紧站在一起。今天我们站在小李家旧址，触摸这件太平车，不只是回望一场战争，更是读懂什么是民心，什么是人民的力量。
8: 上小学经常爷爷给我讲这些解放军的一些故事，那是此时前线，那就是说我们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的后勤保障就供应到哪里，说是取得了这淮海战役的胜利，众志成城，不怕困难，也不怕敌人的枪林弹雨，仍然向前线送粮草、送物资。就是我们这个院要看好、要管好。为什么呢？这因为我们的首长住过几天，这意义比较大，要看好、要管好。同时呢，我从内心讲，就是说，几十年如一日，我深可以感受到，就是说，革命文物承载着党或人民的光辉历史，我有责任、有义务要守护好前委旧址，要讲好革命故事，特别是青少年。我想呢，就是说，每一年到小李家参观的学生，要不亚于100所学校以上，来参观的师生要达到7万人次上。这说明什么呢？我总觉得说，以淮海的精神来传递社会正能量，以伟大的淮海精神在祖国的大地生根发芽、遍地开花，同时也激励青少年，这个一代代的青少年要感悟，要感悟啥呢？今年的社会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那就是无数先烈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要珍惜和平来之不易。所以说呢，我这个珍惜呢，也就是坚定下来，没有动摇。
7: 李华松老人就是当年这座宅院房东家的孩子，几十年光阴流转，他从当年的孩童变成这座红色旧址的守护者。一辆太平车，一户普通农家，一座小院，把普通百姓的命运和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紧紧交织在一起。在小李家驻扎的38天，总前委要面对敌情复杂、物资紧缺、敌机不断盘旋侦察的重重困难。狭小的农家院落就是整个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核心指挥点，无数道作战命令从这一间间土屋当中飞向硝烟弥漫的战场。
4: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5: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4: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5: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6: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7: 从文昌宫到小李家，再到双堆集战场旧址，整个淮北大地遍布淮海战役的红色印记。尖谷堆、平谷堆两个土堆至今还留存着当年激烈厮杀的痕迹。双堆集一战，23个昼夜浴血鏖战，黄维兵团被全歼，淮海战役迎来决定性转折。硝烟远去，弹痕尘封，当年的战地如今已经变成沃野良田，当年的农家小院成为全国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但是太平车上面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车痕永远镌刻着一个真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一件文物承载的不只是战争记忆，更是一种精神密码。我们怎样理解淮海战役中人民之前的重要意义？ 今天我们请到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编研科科长郜快。
9: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中的第二个大战役，也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有力地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充分彰显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我们安徽淮北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之一，总前委的驻地，也是支援前线和后勤保障的核心区域。战役中，淮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倾尽全力支援前线，共支援粮食1700万斤，大车2.4万辆，支前群众达40余万人，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生动诠释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深刻真谛。
7: 今天我们保护这些革命旧址，保护太平车这类革命文物，不是简单陈列古董，我们要把背后的民心故事讲出来。红色文化保护要和乡村振兴、城市发展融合。现在小李家所在的淮海村红色文旅带动乡村发展，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这正是对革命先辈最好告慰。红色基因就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回望整个长三角，从中共一大会址的开天辟地，到茅山四明山的烽火岁月，再到皖北平原上淮海大决战的滚滚硝烟，红色基因跨越省界，串联起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山山水水。在淮北，小李家的农家小院，那辆刻满岁月伤痕的太平车，就是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红色信物。它没有精致的外观，没有华丽的装饰，但它承载着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朴素又滚烫的家国情怀。当年的太平车早已不再行驶在战场，但是小推车所代表的忠诚、奉献、军民同心的精神从未远去。今天，旧址修缮一新，红色课堂常年开课，一代代讲解员、志愿者接续讲述烽火往事，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红色故事浸润青少年心灵。革命文物活起来，红色血脉更续绵延。2026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站在新时代回望来路，一件件文物，一处处。
10: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依赖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皖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说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打鱼人和海金鱼。有一个打鱼的老爷爷和他的妻子住在海边一座破旧的小木屋里。打鱼人出海打鱼的时候，他的

0: 妻子便用一个破木盆洗衣裳。有一天天气晴朗，老打鱼人在海上撒网打鱼，忽然从拉起的渔网里，他发现了一件闪闪发光的东西，捡起来一瞧，他惊讶万分，不由得大叫起来，哦，是条海金鱼。这条鱼还会说话，他向大爷请求说，请放了我吧，要我怎么报答你都行。打鱼的大爷看着在他手中挣扎的金鱼说，
1: 鱼怎么会说话嘞，这一定是条魔鱼，我不能要它。
0: 说完就把鱼扔回了大海。晚上打鱼人回到家里，妻子问他今天都网到些什么鱼，打鱼人回答说，
1: 我网到了一条金鱼，还会开口说话，他求我放了他，说是我要什么报答他都能给，不过我觉得他是条魔鱼，挣扎的也可怜，就什么也没要便放了。
0: 嗨，你老糊涂了，妻子说，你起码应该向他提点什么要求吧。
1: 提什么要求？打鱼人说，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提什么要求？
0: 你应该向他要一栋舒适的新房子，妻子说，
1: 这四面透风的破房子你住得下去，我可再也住不下去了。你回去从海里把他叫出来，告诉他我们要栋新房子，这点要求他会为我们做到的。
0: 打鱼人不愿照妻子的话做，可是老太婆一直絮叨不休，他最终只好去了。他来到大海边，当他走到岸边时，发现海水变成了黄绿色。渔夫不情愿地对着大海说，
1: 金鱼，金鱼，你听见吗？我的妻子要你的回报。
0: 很快那条金鱼游了上来，问老打鱼人，好吧，他想要什么呢？
1: 哦，渔夫不好意思地说，他说他住够了那破屋，他要一栋舒适的小房子。
0: 你回去吧，金鱼说，他现在已经坐在新房子门口了。渔夫回到家一看，果然他站在了一栋漂亮的新房子前，妻子坐在门前的凳子上，他拉着他的手进了屋。这栋新房子里有客厅，有卧室，有厨房，厨房的碗柜里摆满了美味的食物，房子后面有成群的鸡和鹅，一片菜园，一片果园，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花园的池子里游着许多鸭子。
1: 你瞧，打鱼人的妻子说，这样不是好多了吗？
0: 第二天一大早，老太婆又叫醒了他，对他说，
1: 这新房子我觉得太小，院子也太窄，花园也太寒碜，金鱼可能会给我们一栋大一些的房子，我一定要住在一座宽大的石头城堡里，你到金鱼那里去向他要一座城堡。
2: 啊，孩子他妈，渔夫说，我们是打鱼人家，这新房子已经够好的了，我们这样的人干嘛非住城堡嘞？
1: 是不是非城堡不可，这你不用管，渔夫妻子说，我叫你去你就去，去向金鱼要一座城堡。
0: 打鱼人拧不过老婆，只好答应了。当他来到海边时，海水不再是黄绿色的了，而是暗蓝色的。渔夫又一次站在海岸边向大海呼唤，
1: 金鱼，金鱼，我又来找你了，我的老婆要一座石头城堡。
0: 很快金鱼游上来说，
1: 回去吧，这会儿他已经站在城堡门口了。
0: 打鱼人回到家，看见他的老妻正站在一座大石头城堡的铁门前，城堡四周有高高的围墙，他对丈夫说，
1: 进去看看，这不是更好了吗？
0: 说着带他穿过高高的铁门，走进一个华丽的大厅，整个大厅用大理石铺成，几个仆人从里面走出来，为他们打开一间间漂亮的房间。第一个房间里，墙壁上的挂毯精美绝伦，头上枝形吊灯是水晶的。第二个房间里，家具一应俱全，而且样样都富贵华丽。第三间是厨房，银质的、瓷质的、光洁精致的餐具里盛着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食品。
1: 渔夫说，哦，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一切，我做梦都没有梦到过，可咱们

0: 要这么富丽堂皇吗？现在你应该满足了。可是老渔夫又错了，他的老太婆还不满足。第二天一大早，她把丈夫从梦中摇醒，快看看窗外的原野。她叹了口气说，要是我能做这儿的女王该有多好，快去告诉那条金鱼，说我要做这里的女王。渔夫为了向金鱼要回报，于是第三次来到大海边，看得出来大海很不高兴了，一片深灰色，汹涌的怒涛连天耸起，飞到他脸上的水墨散发着一股腐臭味儿。渔夫很害怕，可他还是向大海发出了呼唤，金鱼，金鱼，你听我讲，我的老婆她要做女王，你回去吧。金鱼抑制着恼怒，他的心愿已经实现了。当渔夫回到家时，他看到他面前的城堡更大了，城堡上头高耸着城楼，门口有卫兵把守着，还有一支乐队打着鼓吹着号。渔夫走进王宫，发现样样东西都是纯大理石和纯金打造的，桌子上罩着金色带流苏的丝绒套子，大厅的门打开，显赫壮观的宫廷景象展现在他眼前。他的老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打造这宝座的不用说，除了钻石就是黄金，他头上的王冠迸射着耀眼的金光，宝座两侧一边一溜各站着六个女官。哦，孩子他妈，你现在有做统治者的感觉了吗？
1: 是的，打鱼人的老妻说，那是不用说的了。
0: 那你一定感觉很幸福了吧？
1: 我感觉是有些幸福了，但还欠缺这一点东西。要我充分感觉幸福，我还得兼做海上的女霸王，让金鱼来受我支配。你去把我的命令向金鱼传达。
0: 渔夫呢，只好服从老妻的命令，来到海边。大海茫茫，一片漆黑，只听见狂风怒号，狂涛吼啸。要让金鱼听见渔夫的呼唤，他只有把嗓门提得高高的。金鱼，金鱼，老婆子逼我来讲，要你让她做海上女霸王。渔夫实在不愿意说出老太婆的要求，但是不说回去怎么交代呢？
1: 回去吧，金鱼说，他在那间小破屋门口一边用破木盆洗衣裳，一边等着你呢。
0: 渔夫回到了小破屋门口，他的老妻正在洗衣裳，他面前依旧是那个破木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
1: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
2: 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
3: 植物也会睡觉吗？
4: 天上为什么会下雪？
5: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6: 为什么？为什么？
7: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8: 为什么耳朵最怕冷？在人体的各个部位中，就属咱们的耳朵最怕冷了。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啊，耳朵里面分布着末梢毛细血管。在人体中，血液从心脏泵出以后，沿着大动脉向中动脉、小动脉直至毛细血管流动。越是到毛细血管末梢里，血液就越少，自然能量和热量也就越少了。再者啊，耳朵虽然相对于身体的其他部位体积比较小，但是相对表面积却很大，所以耳朵的热量是很容易挥发的。我们来打个比方吧，同样两个玻璃杯装满了热水，其中一个我们用布裹上，只留一个杯口。经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没有用布裹住的玻璃杯的水比裹了布的玻璃杯的水它要凉得快得多呢。耳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冬天才最怕冷，我们其他的部位都可以穿衣服、戴手套，保护得暖暖和和的，只有耳朵裸露在空气中。而且啊，当身体穿上厚厚的冬衣时，耳朵是无法罩得严严实实的。当凛冽的寒风从耳边呼呼掠过，将耳朵的热量也带走了，所以我们的耳朵在冬天就最容易感觉到冷了。那有的小朋友在冬天也习惯戴耳帽，这时呢，暖融融的耳帽就可以对我们的耳朵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了。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3: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2: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3: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兴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

0: 儿子的发明旗帜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暗度陈仓》。

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之后，采纳了谋士萧何、张良的建议，率军到达汉中，并把进入汉中的唯一通道上的几百里栈道也放火烧掉。烧掉栈道的用意是好让项羽放松警惕，觉得刘邦不想再回关中了。接着，刘邦任用善于指挥兵马作战的韩信为大将，加强训练，筹备粮草，为打回关中做准备。他又采用韩信的计策，派了几百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回来，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音乐空间，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有很多朋友说，我在听歌的时候，我会一边走一边听，我会一边开车一边听，我会一边跑步一边听，我也会一边发呆一边听。哪些适合在发呆的时候听到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

来自张碧晨的歌曲《在你爱的牵挂里》。我觉得张碧晨一直是一位唱将，不仅可以写歌，不仅可以创作，而且非常能唱，非常会唱，就跟信一样。来自信的歌《一眼一生》。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厨中哪里有正宗的呀？
1: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0: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1: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

0: 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迷上音乐，那些适合在发呆的时候听到的好歌曲。发呆有的时候就跟做梦一样。如果说听到这首歌你会发呆，还是在听到这首歌之后你会尝试发呆？来自金玟岐《

每当我听到金玟岐的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另外一个人，因为他们俩真的还挺像的。来自蔡健雅老师的歌曲《若你碰到他》。

没错，他们两位都是又会唱又能创作的同款艺人，同款歌手。继续分享好音乐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张靓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

0: 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发呆的时候，有的时候适合听一些安静的歌，大多数，但有的时候也适合听一些稍微欢乐一些的歌曲。今天歌单当中有欢乐的歌，也有稍微不那么欢乐的歌，安静的歌。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杨千嬅《野孩子》。

有很多歌手其实在慢慢的被我们忘记，但是他们的歌声，他们的音乐永远在我们的耳机里面存留。继续分享好歌曲，来自维利安陈嘉桦， Any time is a happy time。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士50人，无名烈士300人。第二篇章，心脏，石屋坑，皖浙赣的红色心脏。
1: 谭家桥战斗后，方志敏率部继续转战皖南。1934年11月，他抵达一线柯村。此时的柯村刚刚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
0: 1934年夏天，皖南遭遇罕见大旱，秋收不及50%，农民积火烧场，而地主豪绅却趁机囤积居奇，高利盘剥。8月21日凌晨，在中共太平中心县委领导下，柯村周围方圆100余里的3200多名农民，手持长矛、大刀、土枪，全面发动武装暴动。他们烧田契、分福财、捉拿土豪劣绅，缴枪300余件，推翻了当地国民党基层政权。56个村庄相继建立农民团和赤卫队。10月，在柯氏宗祠里，皖南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这是皖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1: 方志敏在柯村期间对皖南苏区的革命斗争做了重要指示，他在宗祠墙上挥笔写下8个大字：紧握长枪，任他风暴。这8个字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皖南革命者前行的道路。方志敏还留下一个侦察营，加上当地武装，组建了600余人的红军皖南独立团，由熊刚任团长，刘玉彪任政委，以黄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0: 1935年4月，熊刚、刘玉彪率领100多人，辗转来到休宁县汪村镇的石屋坑村，这里地处皖浙赣3省交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熊刚和刘玉彪在田里村三义桥开会商量，这一带工作开展起来可以影响3个省，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里建立根据地。
1: 3年游击战争极其艰苦，红军战士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出来活动，冬天没有棉衣就用棕片裹身，没有粮食就吃野菜啃树皮，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信仰，没有放下武器。而石屋坑的群众更是用生命守护着这支队伍。3年间，全村为红军筹集银元9000余元，粮食衣物无数，许多群众为了掩护红军被敌人严刑拷打，甚至献出了生命。
0: 后来皖南红军独立团政委刘玉彪在《忆石屋坑往事》中深情写道：3年游击战争，任石坑贡献最优，只为革命需要，甘愿洒血抛手，全仗赤诚群众，使我活动自由。这短短3句话，道尽了军民鱼水情深，也道出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白色恐怖中生存下来的根本原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革命最坚实的靠山。第三篇章，铁军严四，铁的新四军从这里走来。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国共两

0: 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留在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1: 1938年2月，新四军军部下达命令，要求各部迅速出动，兼程赶往皖南沿泗集合。这些在深山老林里历经3年艰苦游击战争洗礼的红军战士，个个衣衫褴褛，瘦骨如柴，但他们凭借坚定的意志和铮铮铁骨，放下与国民党的血海深仇，来到沿泗集结。在集结途中，战士们不仅忍饥挨饿，还不断遭受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刁难，甚至部分地区还对红军游击队进行诱骗和捕杀。
0: 1938年4月5日，新四军军部由南昌移驻沿泗，军部机关就设在沿泗镇阴山巷的金家大院，全军共辖10300余人，编为4个支队，共10个团，除第四支队与皖西刘坡壮组建，第1、2、3支队均于沿泗集结整编。
1: 当时的沿泗军号嘹亮，战马嘶鸣，但全军10300余人，只有6200余支枪，很多战士手里拿的还是大刀长矛，要迅速形成战斗力应对装备精良的日伪军，谈何容易。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新四军开始了集中整编和军政整训。他们在晒谷场上搭起台子演讲，兴办农民夜校，教群众识字，唱抗日救亡歌曲，严格训练，严明纪律，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成为全国进步人士向往的红色圣地。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沿泗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馆员李梦瑶，带我们一起云参观这座承载着铁军记忆的纪念馆，听一听那些文物背后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沿泗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的李梦瑶。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红桥，这座桥始建于明朝成化5年，已有500多年历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不仅仅是历史文物，也是革命文物。1938年春，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来到沿泗集结，东头的小屋实为新四军机要科，主要负责军部文件的收发、传阅和保管。对面的香机小屋是新四军发报室，当年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经常在此与百姓促膝谈心，畅谈抗日道理。陈毅也经常在此与百姓下棋，开展统战工作。大家再随我来看这边，这是皖南新四军修械所的复原场景。由于武器装备陈旧，战士手中拿的仍是3年游击战争时的老套筒、汉阳造，甚至梭镖、大刀。为此，军部决定在沿泗上渡桥畔江家祠堂创办兵工厂，取名皖南新四军修械所，由20多名铁匠、木匠和部分战士组成，朱宗山任所长兼技师。修械所白手起家，修理旧枪并配上刺刀，修枪炮的材料是旧子弹壳和废钢铁。开始每人1天打1把刺刀，后来技术逐步熟练，每人1天能打造16把，最多的能打24把。这个兵工厂一直随军部转战大江南北，规模逐渐扩大，不但修造枪支，而且制造了大量的铁雷、石雷，充实了部队的装备。在纪念馆里还珍藏着一件特别珍贵的文物，程振翠烈士的周记。程振翠是沿泗徽州医院的护士，1939年受周恩来同志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凤山小学兼课教师的身份秘密开展工作，专门为新四军政治部、保卫部收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资料。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受党组织的指派，掩护突围出来的战士进行转移。 同时向民众宣传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扼杀新四军的罪行。在一次张贴标语和传单的行动中，他不幸被捕，被关进了以手段残忍而臭名昭著的红坑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经历了灌辣椒水、掀指甲盖、坐老虎凳等各种酷刑，被活活折磨了三年，却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没有透露有关我党的任何情报。1943年，程振翠被组织成功营救，此时他已全身严重感染，最终牺牲，年仅23岁。他曾在周记中这样写道：无论遇到什么艰难的事，都要拿勇敢的精神尽力去干。他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入党誓词中的最后一句话：永不叛党。
1: 感谢李梦瑶的精彩讲解。从虹桥的机要科到江家祠堂的修械所，从程振翠烈士的周记到铁军精神的五句话内涵，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故事，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这支铁军的信仰与担当。
0: 新四军的爱民之举更赢得了皖南百姓的忠心拥护。盐寺镇上有位孤寡老人汪武婆，因患有严重肺气肿，久治不愈。叶挺军长得知后，亲自提着鸡蛋上门探视，还派军医上门医治，并坚决不收取分文财物。汪武婆痊愈后，提着一篮白菜来到军部，逢人就说：新四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就像这一篮白菜清清白白。因此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谣得以广为流传。
1: 而在金家大屋的展厅里，那把叶挺军长用过的徽派靠背椅至今仍静静陈列着。当年因为办公物资匮乏，当地群众把自家椅子送到军部，叶挺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就着油灯披雨。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3: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4: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3: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4: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李娜。丽水地处浙江省西南部，是浙江省唯一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是全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之一。浙西南23年革命斗争，留下了周恩来、刘英、粟裕、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光辉的战斗足迹。全域533处革命遗址镌刻着23年红旗不倒的壮丽史诗。今天我们就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出发，看数字时代红色根脉如何在秀山丽水活力城薪火相传。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位于丽水城内南明湖畔，于2011年6月建成开馆，2020年挂牌浙西南革命精神研究中心，2021年提升布展，是展示浙西南革命历史的专题性纪念馆，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等。纪念馆占地面积有12000平方米，东侧呢是主展厅，以文字、照片、文物，包括实物和文物复制品，还有图、表、画、场景等等，全面展示了23年浙西南革命斗争及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军事和战略意义。正中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抗日战争时期的中

0: 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刘英旧居，展示省委书记刘英在此工作生活的情景。西侧设有红色文创空间、红色大讲堂、红色书房等多元立体的红色文化空间，北侧就是红军标语展墙，集中复制展示了红军书写在浙西南的标语。我们丽水红色资源底蕴深厚，全市共计533处革命遗址，数量位居全省首位。丽水以全省首部丽水市革命遗址保护条例为支撑，创新打造红立方数字自治应用，搭建了基因库、红旗谱、初心墙、瞭望哨四大特色子场景，统筹推动全域革命遗址规范化保护、创新性利用、数字化管理，在全国率先实现革命遗址保护管理系统集成、制度重塑和流程再造，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管理提供了丽水自治方案。打开这里办，搜索红立方就可以使用。接下去我们就跟着红立方的导航走进中共遂昌支部旧址。中共遂昌支部旧址67件珍贵文物、30余件复制件武器与12组主题展板，生动展现了楚州大地上播撒下的第一颗革命火种的峥嵘往事。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再次建立中共遂昌支部。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遂昌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李慧英告诉我们，
1: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目标就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统一全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到1926年11月的时候，那么北伐军结束了江西的战事，就准备进军浙江了。在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么我们浙江的组织就要做一些策应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遂昌籍的中共党员唐公宪，他在当年的12月就回到遂昌来创建中共组织。
0: 由于唐公宪工作繁忙，就邀约在衢州求学的谢云朝一同回乡开展工作。在他们的培养介绍下，遂昌县立第二小学教员陈寻、杨立成以及工友傅赠林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中共遂昌支部在大浙全湖寺正式成立。支部设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机构建制健全，隶属于中共杭州地委领导。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同年11月，因为支部名单落入国民党之手，支部党员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搜捕，支部被破坏。虽然中共遂昌支部仅有4名党员，存续仅10个月，但一众革命先驱告别平静生活，为谋求百姓解放不畏牺牲的精神却影响深远。
1: 这位陈寻他被捕以后，1931年5月15日获释，释放出来以后，他又到上海去寻找中共组织，并接上关系，继续为党工作，一直到病逝。这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动的，也正是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所以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
0: 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坚定信念，铸就了革命最终的成功。中共遂昌支部犹如浙西南革命烈火中的星星之火，为后来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播下了至关重要的火种。新世纪革命精神代代相传。2022年，时年89岁的中共遂昌支部旧址管理员朱宗赫光荣退休。在职期间，他先后用断9根旗绳，更换34面国旗，累计接待参观者 37.9 万人次，日复一日地守护红色根脉。如今王征彦接过了这一根接地棒，他同样坚持每天升旗，深学党史，引导参观者感悟红色初心。
2: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红色教育基地，所以平常的时候也有很多学生过来打卡，也让我感觉到了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我在传承红色精神。
0: 这些年旧址所在的大浙镇坐实红色传承载体，以全湖寺为核心，打造了全湖升旗、全湖小轩等红色活动品牌，并串联全湖寺与万亩茶海，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仅去年一年就累计接待研学游客7万。

0: 于人次。遂昌县大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袁新豪告诉我们，
1: 我们将持续深耕红绿融合发展，通过野雪线路升级、红绿主题伴手礼开发、特色活动策划等，带动村集体、茶农和周边经营主体稳定增收，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2: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3: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2: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3: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接下去我再带大家到畲乡景宁探访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让我们走进景宁梅旗乡桂远村，一起去追寻那一段峥嵘岁月。1936年3月，在景宁桂远村成立了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从此革命的火种在畲乡大地熊熊燃烧，党领导畲汉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使梅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11月，红军挺进师师部率200-300人来到景宁梅旗一带活动，这里山高林密，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景宁畲族自治县梅旗乡桂远村党支部书记李统告诉我们说，
4: 在36年3月份就同时成立了我们景宁最早的三个支部，当时我们桂远村整个村庄只有200号人，但是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党员就发展了50多人。
0: 党组织成立之后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当地群众为红军筹措粮食、收集传递情报、照顾红军伤病员。挺进师第一纵队有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经过此地，桂远支部书记罗明奇等党员将其藏在炭窑中养伤，并秘密地将他转移到毛科岭石鼓洞，请中金差移治。
4: 在这个护送伤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桂远当地的老百姓以及我们的党员啊，在这个送给中钦差治疗上呢，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国民党啊，当时他在我们周边的村庄呢进行时不时的排查，那么抓到之后呢，是肯定要受尽酷刑的。当时中钦差的丈夫吧，也被抓到了，后来被打成重伤。
0: 李统的太爷爷李达奇曾经是当地1930年第一个主动联系红军的群众，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到青田边界的上阳、石角以及景宁梅旗乡几十个村庄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党组织。
4: 我太爷爷李达奇哈，为我们红军做了这么多事情呢，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对他进行了迫害。当时我太爷爷他就是躲在我们湖岗后面的山洞里，一家人整整在那待了3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因为迫害之后也夭折掉了。那么后来哈，我太爷爷呢一直就是从事我们地下工作。1936年8月份，担任浙东南特委、梅南直属区委委员。
0: 1936年下半年，在党的领导下，梅旗乡各村的地下党员交通员还建立了从梅旗乡到青田西坑（现在属于文城）这一条重要的地下交通线。此后，粟裕率直属队在闽浙边进进出出，以此牵制敌人，以策应浙西南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和掩护省委开辟浙南根据地工作，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宁畲族自治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吴伟介绍说，
5: 我们景宁、桂阳、湖坑、商山等最早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党的领导在景宁扎下了根，也使梅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为挺进师提供了稳固的后勤与情报支持，也打通了地下交通线，极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斗志，为后期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0: 支部建在深山，根系扎进民心。从桂远、湖坑、张山最早的党支部，到底山、毛科、竹山等10多个党支部相继成立，短短一年时间，革命的火种在景宁大地上成燎原之势。党支部的成立让零散的群众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更在涉汉群众心中播下。

0: 下了信仰的种子。如今硝烟已散，但这一份扎根人民的初心依然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浙西南的红色遗址正在从被保护走向被体验，在保护的基础上，文旅融合正在加速，数字技术也在改变红色教育的形态。533处革命遗址，每一处都是一个坐标。从王村口的师部旧址到安代后的红军桥，从祝融的苏维埃政府到汤范的标语墙，他们曾经散落在万山丛中，今天他们被红立方的一个个数字模块串在了一起，为一条条红色线路点亮了。曾经我们的先辈在最深的黑暗中写下了最亮的字，在最偏远的山村里建立了最坚定的信仰，如今依然是我们身上跳动的脉搏。自2021年浙西南革命老区列入全国12个重点革命老区，丽水成为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以来，全市上下大力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和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的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将二者共同转化为奋斗实干、担当争先的自觉行动，全面奏响红绿金融合发展交响曲。老区不老，风华正茂，老区振兴，青年大有可为。这些年，丽水大力推进数字游民社区、青年小店、丽水山坡等多元业态，让老区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热土。丽水学院学生郑梦起：
1: 我可能会选择去成为一名数字游民。丽水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包括这样类似于数字游民社区，它让我们能够去追求自
2: 带的篇章。
3: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秋光漫染杨庄村，风携果香漫田垄。在刘老庄镇的益阳果园内，一颗颗裹着细密绒毛的黄桃沉甸甸地压弯枝头。刘老庄连退役军人张飞穿行在葱郁的桃林间，指尖轻触果实，目光里满是珍视。这片占地80亩的果园是他退去戎装后开辟的第二战场，更是他扎根故土、浇灌希望的振兴田。张飞
4: 退伍之后干了好多事，后来想想，就是说我们也能回到这个地方来，也能干点这个事情，为我们这个乡村啊改善那个当地人的这个生活，能给他们增加一点收入。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说拿了几十亩地，我们就慢慢的就开始来做这个行业。
2: 2017年，张飞以军人的利落作风，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开启了种桃创业的征程，可前途从非坦途。桃树黑腐并频发，成熟期雨水扰袭口感，品种适配性不足，一连串的挫折接踵而至。最艰难时，果园收成不及本钱，还让他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但军旅生涯锤炼的韧性从不会被困境击垮。张飞：
4: 我们灵魂精神啊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退役之后呢，灵魂精神啊更激励着我们。现在的心态是属于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就从来没有想过不干了。我们想的就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要把一件事情就往前走。
2: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张飞扎根果园，深耕细作，请教专家，改良品种，拓宽销路，硬生生把自家的黄桃做成了刘老庄镇一张闪亮的名片。不仅实现了自身创业增收，更带动周边退役军人、贫困群众共同发展，让英雄精神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绽放星光。村民赵兴华：
5: 我们过来就是帮打理打理桃树，摘摘谷子，每年也能有个五六万的收入，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非常感谢他。
2: 与张飞并肩而行的还有很多人，他 他们脱下军装。

0: 不改军魂，扎根故土，奋勇争先。刘老庄连第6090名战士李彩辉脱下军装后奔赴家乡发展一线，担任淮安市淮阴区商务局商贸流通服务发展科科长，以军人的务实作风扎根基层，为群众解难题，为发展添动能。他牵头推进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建设，聚焦一老一小等需求，优化商业布局，提升服务效能。他主导帮助的双河社区案例成功入选商务部典型案例集，在全国推广。李彩辉：
1: 我身上流着刘老庄的英雄血，就要用刘老庄连的作风

0: 和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奏响了富民强镇的时代乐章。刘老庄镇党委书记葛海伟：
1: 刘老庄是英雄的土地，八十二烈士的精神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必须一代代传下去，用起来。我们要让红色精神成为发展的红色引擎，不仅要让刘老庄的红色名片更亮，更要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告慰先烈，让英雄的土地焕发更强的生机与活力。
0: 精神传承始于少年，英雄心火贵在刚续。在刘老庄镇的中小学里，刘老庄连歌的旋律回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孩子们写信给刘老庄连官兵，开展视频互动，在耳濡目染中将英雄精神根植心底，将爱国情怀融入血脉。老师们以红色故事为教材，以英雄精神为指引，引导孩子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奋勇争先，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红色文化的滋养下传承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灵魂，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有骨气的新时代少年。刘老庄连红军小学德育教师刘松科：
2: 我们致力于通过多样化的红色课程，如新四军主题舞台剧课程、云鹏红色读书社阅读课程，力争将红色元素融入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学生的精神面貌和学习内驱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综合素质得到了提高。
3: 青松翠柏映忠魂，薪火相传启新城。从烽火岁月中的浴血坚守，到新时代里的实干奋进，八十二烈士的忠勇壮举永在史册。刘老庄连的楷模风范让人敬仰，英雄的心火从未熄灭，始终在血脉中绵延，指引着这片土地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阔步向前，书写着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烈、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9: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8: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9: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8: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0: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1: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湖州广播主持人王然。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带大家走进太湖南岸的湖州，去认识一位穿着灰色军装的老房东，去聆听一条被子的温暖，去触摸一座江南小城与一支铁血部队之间绵延了80多年的情感纽带。这里是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在湖州向您问好。听众朋友，在湖州市长兴县梅山镇温塘村有一座老宅院，院墙斑驳，青砖黛瓦，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块纪念碑，上面镶嵌着4个金色的大字 N4A，这是新四军的英文缩写。院子的西侧立着一组雕塑，叫《军民鱼水情》。这座始建于清代咸丰年间的宅院

0: 曾经是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的司令部。1943年秋天，日军大举进犯苏浙皖边区，危难之际，新四军第6师16旅从苏南向苏浙皖边区挺进，像一把钢刀插入敌后，在长兴养蜂卡扎下了根，开辟出狼溪、广德、长兴抗日根据地。长兴从此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江南小延安。在这座纪念馆里，珍藏着750余件革命文物，420多幅历史照片。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件展品，那是一份通牒，上面写着新四军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通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新四军苏浙军区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24小时内缴械投降。日伪军拒绝投降，新四军随即发起全面反攻。8月19日，长兴县城宣告解放。80多年过去了，今天长兴县境内保存着18处新四军苏浙军区旧址，其中15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那些散布在山村之间的兵工厂、被服厂、后方医院的旧址，曾经见证过一群年轻人在江南的山水间边战斗、边生产、边生活。而更让人感慨的是这片土地今天的变化。就在这座纪念馆所在的梅山镇，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老区，如今已经是全国闻名镇了。纪念馆所在养蜂村依托红色资源发展起了红色研学旅行，20多家精品民宿每年帮助村民增收超过30万元。梅山老火车站因为电影《长津湖》曾在这里取景，现在变成了集工业文化博览馆、咖啡吧、民宿于一体的文旅消费热点。再往远处看，浙能智慧能源科技产业园、天能绿色制造产业园，一个传统矿业乡镇正在变成年产值超100亿元的矿地变园区典范。当年的新四军战士用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今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他们的守护。
1: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2: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1: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2: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离开长兴，沿着太湖南岸一路向南，我们来到南浔。在这里有另一段故事，它不属于战场上的枪炮，却同样让无数人热泪盈眶。南浔文园里有一座红军长征追踪馆，馆内有一个专门的陈列室，叫半条被子故事陈列室。陈列室里静静地放着几件物品，一个木盆，一把火钳，一个烤火盆，他们的主人是一位叫徐解秀的老人。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在徐解秀家中，临走时看到徐解秀家徒四壁，连一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女红军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成两半，留下半条给了徐解秀。徐解秀老人后来常常念叨一句话：什么是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个故事被一位湖州人从大山深处带了出来，他叫罗开复，湖州南浔人，原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1984年，他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近乎不可思议的决定，完全按照红军当年的路线，同样的时间节点， 徒步走完25000里长征路。
3: 因为根据史料的记载，有10000多红军没有走出草地。我们离开昭德地的时候，我跟党首长汇报之后，我说你用藏文，你用藏文跟你们的藏族同志讲，我说我用汉文来讲，烈士们，我们没忘记你们，烈士们，你们安歇吧。什么叫艰难？什么叫安歇？我们经历了，我们是幸运的。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永远没有希望的民族，因为我们没忘记你们的战友派我们来看看。讲完之后，大家都流了眼泪，又回头看看，200平方公里埋葬了我们10000多革命的精英，永远留在藏族的土地上。
0: 368天，25000里，他走过了雪山，穿过了草地，在四川阿坝的沼泽地里，他的向导丹博，一位藏族兄弟，曾险些被泥潭吞没，是抓着牦牛的尾巴才把自己和同伴拖了出来。就是在那个泥潭里，罗开复看见了当年红军留下的遗骨。也是在重走长征路的途中，他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第一次听到了徐解秀老人的故事。他把这个故事写成报道，标题叫《三个红军姑娘在哪里》。从那以后，半条被子的故事从一座深山小村走向了全中国。在媒体采访罗老的视频片段中，有一个瞬间我至今难忘。他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着2800多位向导的签名，第一个名字是中国公民张金发。30多年后，当我们循着罗老当年的足迹，在江西余都找到张金发老人时，两位老人已经30多年没有见面了。2016年12月25日，我的同事带着张金发老人从1000多公里处赶往访谈现场。这场访谈从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两位老人终于拥抱在一起的那个瞬间，让在场的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4: 你在路上的时候，你很吃苦，那路不好走，又头又堵又小。
5: 哎呦，你怎么走的啊？
4: 你真是好样啊！
5: 不，你感谢你啊！
4: 哎呀，我这几年啊，我就想你哦。哎呀，我就想你这个老大哥呀。
0: 罗老曾经问过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个问题：你们真的去走过这段长征路吗？正是这个问题让我们踏上了追寻的路。今天我想把这个问题也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听众朋友，从长兴眉山的新四军旧址，到南浔文源的红军长征追踪馆，湖州的红色记忆就像太湖水系一样，看似平静，实则深流涌动。江南小延安的烽火岁月，半条被子的雨水深情，这两段发生在不同时空的故事在湖州交汇，而交汇之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人民。新四军在长兴扎下根，靠的是百姓的一碗饭一瓢水。三位女红军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徐解秀，靠的是把百姓当亲人的信念。80多年后，罗开复用368天走回长征路，把深藏大山的故事带到世人面前。我们的年轻记者循着他的足迹，把失散30多年的拥抱重新连接起来。今天在长兴眉山，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地方，精品民宿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新能源产业园让老矿区焕发了新生。在南浔，红军长征追踪馆的 3D 网上展馆已经上线，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走进这座展馆，看到那半条被子的故事在数字空间里继续讲述。红色基因不是陈列在玻璃柜里的文物，它是一条河，从80多年前流到今天，从一座山村流到一座城市， 从一位老人的记忆流进一个时代的精神。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我们重访这些红色地标，不是为了简单的回望过去，而是为了看清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是湖州广播主持人王然，这里是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湖州篇。江南的红是热血的红，是初心的红。
6: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7: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近1000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8: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9: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8: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9: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8: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9: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8: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9: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0202。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

0: 好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此事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

0: 女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00。
1: 视频通话、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选屋家电一呼即应，一天折扣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绅装饰，
6: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老歌，这神奇的旋律如同心灵的钥匙，轻轻一触便能开启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阀门。我们书接上回，本期第一首歌来自王菲《流年》。

这首歌可以称得上是王菲百代唱片时期最后一首流行金曲，陈小娟的曲子带出了浓郁的流行色彩，动听的分数不减，同时还多了迂回感，因而就更具备慢热的特色。林夕的词依然保持着独具匠心的文字特色，一句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再次成为王菲歌词中的金句。

歌曲来自那英《梦一场》。1999年，袁惟仁成为那英专辑《干脆》的幕后班底，为其哀怨的痴情女子定位进行制作歌曲。《梦一场》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与前女友在分手后以歌传一的故事，二人分手后两年没有任何见面，各自的情绪都是靠写歌传达。该歌曲是袁惟仁继《梦醒了》之后为那英创作的《梦字》系列的第二部。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这首歌从歌词以及旋律来看，属于一种宣述式的歌曲，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继续分享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动听的旋律搭配莫文蔚细腻独特的嗓音，将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中吕倩阳和林瑶十年爱情长跑娓娓道来。歌曲好听，歌词也十分戳心。莫蔚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是这些歌，听到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充斥着满满的回忆。继续分享来自周深《小梅》。

这首歌曲来自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作词李宗和作曲彭飞，他们采用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绘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生活态度。 Shining Star

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忘了吧。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可能为了保密吧，所以呢，东都这些城门现在还没有得到什么通知啊。应该说呀，马上天亮了，你们上朝的时候，这城门就得打开呀，放城里城外老百姓进出啊。先生啊，恩师，您何不赶紧的借这个机会逃离东都洛阳呢？一旦他们双方不管哪一方得胜了，有可能天亮之后得胜了，到那时啊，就有可能把这所有城门封锁了，安抚百姓，甚至说捉拿对方的余党啊。到那时万一波及到您老人家呢，您老人家不早就有心逃离东都了吗？干脆啊，您呢、啊、做两手准备。一手呢，哎，没什么事儿，只道听途说的，哎，今天照常上朝。那您呢，就派一人去给朝廷请个假，说您呢年岁大了，昨日偶染风寒，今天不是告假，就不上朝了。我想皇上也不会为难您，一次不上朝那算什么呢？那同时呢，您赶紧的脱下官服，换上便装，赶快呀、啊，够奔安喜门，等待安喜门打开呀、啊。这安喜门一旦打开，您就赶紧出去。如果说这城里头没什么事儿，如果说没有人追你，没有人问你，你呀就跑出去了。如果说有人问你，您还那么说呀？您说呀，家里又没柴火了，您要去北邙山挑柴，即便被抓住了，你也可以搪塞他们呢。先生啊，当断不断，反为其乱呢、啊。您这个身份，一般的人也不敢拦您呢，赶紧逃啊！
1: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好啊，黄岩呐、啊，那你跟老师我一起逃吧，
0: 我跟你一起走。我这都装好了，细软了，
1: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更衣。
0: 这老头子也赶紧的，把帽子摘了，把身上朝服给脱了，赶快换上了便装。家里下人一看，哎呦，老爷，您这是干嘛去？去砍柴去，砍柴去！你点了几个家丁，又拉了一辆车，怎么呢？平常砍柴也得有车呀，得往回拉着柴火呀，你得装啊。好在平常他们老去，都习惯了，家伙事儿也现成的。哎，呼噜呼噜呼噜，时间不大呀，组织了十来个家丁啊，带着黄岩，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就赶车出了自己的府邸。徐文远他们家就住在洛阳城的东北角，这一片呢也是个居民区呀、啊，有好多方啊，哎，一小块一小块的。咱呢在讲这七星反长安的时候，对长安城的布局曾经给大家说过，其实呢，洛阳城的布局当时跟长安城啊有相似之处，也是一方加一方，一个方。哎，长方形或正方形，四四方方的。那么这洛阳城的东北角，这里一共23方啊。老头子徐文远所居住的是中间的立行方。为什么住在这个地方呢？这老头子呀，觉得住在这个地方离市场近。

往北边隔着方墙，那一方就是北市儿，北市方。所以买个菜呀，买个什么东西呀，它方便。就住在立行坊，立行坊直接往北走，过职业坊，过身材坊，过了两坊，那就到了洛阳北城墙的东北这个门，就是安。

除非啊有特殊情况，比如啊有人得疾病了，必须出进城去某个地方看医生，那你在官府开了证明，人家守城门的可以给你打开。再不然那就是官府有要事，拿着官府的令牌呀，拿着官凭录引呢，拿着圣旨啊等等，只要是合法的文书也可以通过城门。除此之外，那你就在城里待着，你们就在城外待着，什么时候开城门你们再自由出入。现在不到点儿呢，那怎么办呢？你也没有正当理由啊，你也不能说我得病了，你得病了你洛阳城中看去，这都市医疗条件不比乡村医疗条件好吗？你骗谁呢？待着，所以呢你还不敢张口。哎呦，可把这黄岩跟老头急得团团转呢，啊，盼哪盼哪盼哪，当当，哎呦，晨钟敲响了，那就开城门吧。其实啊，身边呢已经聚集了好多老百姓呢，就见老百姓一个个的也面带惊慌之色呀，还有老百姓挑着担子，看那意思呀要逃荒似的。徐文远一瞅，心说是不是这些老百姓离那皇城比较近呢，得到一些信儿了，想及早的离开洛阳啊，有可能啊。就见有些老百姓窃窃私语，嘀咕嘀咕嘀咕，这脸色越来越难看，说的什么听不清楚。总之啊，老百姓一个个的人心惶惶啊。那这时嘎啦嘎啦嘎，安喜门一开，就这些人呢往外一冲，夺路而走啊，恨不能赶紧的跑出城门呢。但问题是啊，城外头也有老百姓要进城的，城外头老百姓不知道啊，人家呢挑着担子，上面呢有菜有粮，有打城外啊要挑到城里卖，这么往外一挤，往里一撞，哎呦，人撞人，马撞骡，噼啪，顿时啊乱成一锅粥了呀。哎呀，赶紧走，赶紧走，徐文远吩咐赶紧走。但问题拉着车子带着人，这玩意也不好往外挤呀。最后黄岩急了，一把拉住徐文远，老师啊赶快上马，先不管车子了，现在正好没人瞧见咱，咱赶紧走，快上马。拽着徐文远拽上一匹马呀，然后这黄岩拿起鞭子往旁边就抽啊，闪开闪开闪开，别碰，闪开，啪啪呀，哎，挡板子，哎呀，怎么打人，啪啪啪。徐文远一看黄岩何故伤人呢，哎呀先生啊，现在顾不了他们呢，先保着你走，快走快走快走。还得说徐文远呢，这一顿鞭子一抽，老百姓刷往旁边一闪，也闪不太大的空隙呀，都是人呢，但是呢稍微闪那么一点，黄岩保着徐文远就挤出了城门呢。徐文远身后的家奴也跟上来三四个，那车子还在那憋着呢，先不顾车子了，啊，快走。跑出城门之后，走过吊桥，打马如飞，就奔着北邙山跑啊。那至于下一步往哪走，先进山再说吧，先离开是非之地，到安全之地再商议。那能让你到安全之地吗？往前没跑出几里地，后面追兵赶到啊。怎么呢？王世充这边派人去搜查元文都的党羽，其中重要官员之一，那就是这位国子监祭酒徐文远呢，务必得把这老薛鸠给我追过来呀，我得按着他的脖，让天下世子顺从于我呀。结果呢，其他官员都抓到了，唯独徐文远得到这黄岩的消息，他跑了，这还了得呀。王世充勃然大怒，马上让自己的侄儿那位又狠又毒的王仁泽率领骑兵给我追，务必把这老家伙给我追回来，他如果不回来，就地给我处决也就是了。是。

王仁泽那多狠呢，带领骑兵哈由打安西门追出来了。那此时啊，这城门陆续的关闭，没进来老百姓不准进城了，进来的老百姓想出去没门啊，封锁了的，这里面的消息严密封锁。那有一些跟着皇城比较近的那人家，这皇城往东是东城啊，东城往东那不就是洛阳东北角那一片23帮啊，那最西边的那一六方挨着皇城比较近，可能有些老百姓啊听到了皇城当中的喊杀之声啊，有一些政治敏感度强的就觉得不好啊，哎呦，弄不巧洛阳城啊要发生大变故啊，洛阳这两年可不好待呀、啊、原来呀、啊、是指望在这里忍耐几天忍耐几年可能就有转机，现在看够呛啊。那么皇城当中又出现了喊杀之声，会不会发生什么攻变了呢？会不会像江都似的？可听说了皇上杨广都被宇文化及给杀了，江都发生了攻变呢，这东都会不会发生啊？会不会连及我们这老百姓啊？管他呢，趁着现在城门能开呀、啊、我们赶紧跑。有些人敏感呢，赶快的叫醒了妻儿，收拾行囊，赶快挑担子来到了安喜门或其他的城门前等待开门。那一开门呼拥出去了，但大部分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跑出去的那也不清楚洛阳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可能出事了。所以这些百姓啊被人逮着你也问不到什么，就顶多问到洛阳城中可能有点乱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你顶多能问到这一点。那么当王世充全城大搜捕的时候，命令把洛阳所有城门全关闭，今日戒严，任何消息不得放出洛阳城，至少得封锁这个消息，封锁他一段时间呢，让李密啊还得跟那宇文化及干呢，让李密不知道他背后已然出现危机了，还以为啊只要打掉宇文化及他还能进洛阳呢，还得给他这个妄想。那我呢先把洛阳稳定住，然后再瞅机会看看能不能给李密背后来一刀，让李密前面被那宇文化及拖着，后面我呀割他一块肉。这是王世充的想法，故此啊下命令把所有城门全部给我关闭。那此时啊老百姓就不能自由出入了，但王仁泽可以，手中有令牌呢，叫开安喜门带领骑兵来呀，就一路追捕啊。人家王仁泽骑的可是战马，徐文元老头子呢那骑的一般的马，怎么跟人战马相比呢？故此呢往外走出去不到10里地，后面战马声音就响起来了，站住，前面可是徐文远，前面可是国子祭酒，站住站住。徐文远扭头一看，哎呦不好，快走快走。黄岩呢也催着徐文远往前走，同时啊吩咐着几个下人，跟着徐文远不好几个下人吗？那车子还没上来呢，不知道拉到后面多远了，但跟随的还有那3、4个人呢，也都骑了马，快快拦住他们，拦住他们。这些人一听，我们拦住他们，对，你们拦住这些人呢，就告诉他们呢，徐大人是要去北邙山桥采的，砍柴去的，让他们不要追，我们一会儿就回去，你们呢多拦一时是一时，快快去。那这些是下人呢，主人发命令了那得听啊。黄岩这边保着徐文远，快走快走啊，往前跑。这些家奴赶紧把马勒住了，抖抖缩缩回来，各位将军，各位兄弟，站住站住。王仁哲

0: 你别说呢，还真就把马勒住了。怎么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啊？王仁泽一瞪眼，用手一指，尔等是何人？
1: 这位将军，我们呢，乃是国子监祭酒府上的家人，不知各位将军追赶我家老爷有何贵干呢？
0: 有何贵干？我来问你，你们要干嘛去？
1: 我家老爷呀，经常去北邙山巧采，到那里砍柴去。今天呢，也是去那里砍柴。
0: 今日不是大朝之日吗？大朝之日不上朝，为何出城呢？
1: 是这么的，我家老爷呀，偶感伤寒，身体不适，故此不能上朝。
0: 王仁泽一听，这都矛盾。你都身体不适了，你还砍柴去？啊，是上朝累呀，是砍柴累呀？哼，我奉皇上之令，前来请国子监祭酒，让他老人家赶紧跟我等回去，去上朝。皇上那里有要事与之相商。
1: 这么着吧，反正已经出来了，这该砍柴的还得砍柴，不然的话家里这烧什么呀？
0: 皇王不发薪水吗？
2: 啊，过去的官员呢，那不是说领金子领银子，发薪发米发粮，这薪就是柴火呀。
3: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2: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大将王仁泽带人去追赶国子监祭酒徐文远，徐文远的学生黄岩一看赶紧走，先让这家人呐抵挡一阵，

0: 你们把时间拖延的越长越好啊，我保着先生走。于是就把这三四个家人呢给打发过来了。这几个人撇嘴了，我们能挡得住王仁泽吗？但不挡不行啊，主人有命令啊，回来把王仁泽给挡住了。王将军啊，我家老爷呀、啊、只不过去北邙山去敲采去砍柴去，你们不用啊这么劳师动众的。王仁泽说，给我闪开，我这奉了皇王圣旨要请徐大人上朝，你们胆敢阻拦，休怪我不客气。王将军，这有点不合适吧，我家大人好歹那是国子监祭酒啊，您这身份这不应该啊对一个国子监祭酒如此无礼啊。孔子曰，你圆什么呀？王仁泽给气的呀，你不愧是国子监祭酒府上的这几个下人呢 好嘛，跟着老学究都学会知乎者也了，哪那么废话呀，闪开不闪开。我们家主人呢让我们在这里给王将军呢讲讲道理。讲什么道理？我这可是奉了皇王圣旨的，给我闪开。那不行啊，遇到文王我们讲礼，遇到桀纣我们就动刀，这给你动不了刀柄。哎呵，王仁泽一听我成桀纣了，哈哈哈，我就是桀纣，闪开不闪开？那我们不能闪开，我来打打。怎么呢？王仁泽多狠呢，一看这几个人呢在这挡着路干嘛呢，手起刀落，三四名的下人顿时身首异处，被砍翻下马，全报销了。你说这玩意儿你能挡得住吗？多惨！王仁泽把手一摆，追，接着就追轩辕呐。黄延保着轩辕又往前跑了几里地，听到后面马挂銮铃声响，不来了！哎呀，先生啊，又追上来了！徐文远的眼泪掉下来了。看来呀、啊，那几个下人已然遭了毒手了。这王仁泽，我听说了，心如蛇蝎呀，是狠角色呀！哎呀，可怜我那几个下人呐！要早知道我不应该让他去挡王仁泽呀。哎呀，先生啊，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赶紧走。咱这奔东莞。为什么奔东莞？奔东莞那就是瓦岗的地界的西魏国的国土了，只要一进西魏国的国土，王仁泽就不敢追了呀。他一追呀，那就算侵略，人家西魏国就得派兵打他。那咱过去人家不抓咱吗？哎呀，先生啊，你怎么糊涂啊？西魏王李密乃是先生的爱徒啊，跟先生一直有师徒之谊，先生对弟子我提及多少次，您怎么忘了？即便是咱到那里被人家给抓了，送到西魏王面前，西魏王也得对先生毕恭毕敬，把先生供为座上宾呢、啊、起码来说比落在王仁泽手里要强得多呀。
1: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0: 咱就奔东跑，奔东跑，随我来。这黄岩呢对这段地理还挺熟，带着徐文远继续拼了命的就往东北方向跑。徐文远的家离着洛阳北城墙的东北门，这个安喜门比较近，所以呢是出东北门直接奔北走的，直奔北邙山呢。但现在呢稍微的往东北方向那么一偏，走不远那就到达瓦岗的金庸城了。因为瓦岗金庸城就在这洛阳城的东北处，离洛阳城特别特别近。但是两人呢也是慌不择路啊，黄岩带着徐文远就沿着这洛河，就洛水呀、啊、沿着河边，虽说是插东北，但这条河呢是弯的，插到白马寺附近呢，哎，这洛水就由打刚才往东北走的方向稍微的往西南折那么一点，两人呢也就顺着洛水这个折弯，就有点啊直接的奔东了。那 那么由打这个地方再奔东，那可就到偃师那个地方了。也就说呀，往西魏国的偃师城这个地方跑。偃师呢，在西魏国目前的东城金庸城的东南方向，可以说是护佑金庸城的军事重镇呢。故此，现在守偃师的乃瓦岗原来的五虎上将之首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单五爷呀。单雄信奉命去追赶王军阔，上哪追赶去？追了半天没追回来，再追那就得追到别的势力范围之内了，你不能追到大唐朝去，没办法，只得铩羽而归吧。但单雄信呢也没到前敌，而是回师驻守在了偃师，手下带了一个谋士，那就是徐茂公的小兄弟徐世敢呢。两人驻兵在偃师，其实啊是盯着金庸城，保卫金庸城。一旦洛阳出兵去打金庸城，那他们呢就会沿着洛河直捣洛阳，与金庸城啊就可以成为犄角之势啊。按说黄岩带着这徐文远在白马寺那个地方啊，其实离这金庸城就特别特别近了，他再往北一点就金庸城了。但是呢他没有停歇，慌不择路啊，耳听着后面马挂銮铃声响，估摸着离自己也就是那么两三里地远的地方，那马挂銮铃声啊就一直不绝于耳啊，哗啦哗啦。这俩人着急坏了呀。哎呀，黄岩说，老师咱再往前抓紧时间跑，再跑一会儿咱就进入西魏国的地界了。这国子监祭酒徐文远毕竟不是个军事家呀，对这个地方的地理他也不熟悉呀，荒郊野外的他跟现在不一样，您开车在大道上啊，两三米来一标牌，十来米来一指示牌，上面会指示去金庸城方向还有多少里，去这偃师城方向往哪走有多少里，看得清清楚楚。那年代呀，四周荒无人烟呢，本来这条道啊也是官道啊，也是洛阳城奔东的一条大道，原来周围呀百姓还挺多，但是这两年不一直打仗吗？尤其洛阳王世充跟着西魏王李密俩人互掐呀，一直兵荒马乱，就这一条官道啊，老百姓要不死了，要不就跑了，搬家了，你住在这个地方干嘛呀？所以呢荒无人烟，那你让这老头子他怎么知道往什么地方跑啊？反正是黄岩带着怎么跑怎么跑啊。来到白马寺这一块呢，有一座桥啊，通过这座桥就可以通过洛水，就等于游打洛水南岸就奔北岸去了，再往北金庸城了。但是呢这黄岩没奔金庸城，而是呢过了桥过了洛水继续往东一折就奔偃师城去了。那人家王仁贼一看，呀没奔金庸城啊，好啊，没奔金庸城就行，我们再追一段时间，哪怕追到偃师地界呢也得把你们给追上啊。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呀。哎呦，徐文远累坏了呀，七老八十的人了，他跟战将不一样啊，平常骑个马这马不会太快了，呱嗒呱嗒呱嗒呱嗒慢慢的跑呗，但今天这马一折腾起来差一点没把老头子给折腾散架了呀。哎呀哎呀，跑那么长时间几乎跑不动了。黄岩啊黄岩，我不行了，哎呀要散架了，要散架了，这人要追上来怎么办？哎，黄岩一看呢老师真不行了，黄岩也着急啊，但眼瞅着看到偃师城了，当然你看见了其实离偃师还远着呢，望山跑死马呀，看到城楼了。哎呀先生啊，看那边有一座城池啊，我估摸着呀不是金庸城也是这西魏国的哪座城池，咱再坚持一

0: 点，咱跑到那边境，肯定这王仁泽就不敢追了。哎呀，不行，我这马也不行啊！哎呀，这人也追上来了。这黄岩呢，用眼这么一扫，嘿，就发现前面呢，好像还有一片村落。就在那树林里头，零零散散的有那么几户人家呀。黄岩用手一指，恩师啊，咱何不如来个金蝉脱壳之计。
1: 这怎么个金蝉脱壳之计呀？
0: 一会儿您下马，我呀带着您这匹马继续往前跑啊，我把他们给引开。您呢下马之后，看见没，那有一座村落呀，您就躲到村落里头。什么时候等着王仁泽追到我或者追不到我，一看快到人家金庸城了，快到人家西魏国的城池了，他不敢追了，他回来了。哎，您等他回来之后，您再悄悄的出村与我会合，咱呢就奔西魏了。或者说呢，我被他追上了，追上也没关系，没追上您呢，您藏起来，然后呢让村民呢让其他人就把您呢带到这西魏国的领地，带到他们的城池，您也脱了险了。
1: 那黄岩，你
0: 哎呀，我好办呢，我年轻啊，我经折腾啊，我带着他们，您就别犹豫了，快快走，快走。
2: 这黄岩真不错呀，
0: 为了老师把自己豁出去了，带着徐文远又往前跑了一段时间。来到村口，先生赶快下马，躲到旁边树林当中，别让他们看见，赶紧下马。老头子把马勒住了，哎呦，真零散了呀，这下马都下不下去了，这腿都转筋呢，让着黄岩搀着又到马上下来了，赶紧躲到草窠里头。老头子也不管干净不管肮脏了，直溜就钻到草窠里头了。黄岩说了，我带他们走，您呢看到走之后，您赶紧躲进村庄当中，这个地方啊藏不住人，万一他们再回来容易被发现，躲到老乡家里头，有地窖最好钻地窖啊，等他们走了您再出来，我得先上马走了。吩咐完毕之后，黄岩再次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啪啪，自己马后丘来一巴掌，又在老头那匹马来一巴掌，这两匹马并排再往东跑。王仁泽果然呢一会儿功夫杀过来了。哎呀，就听王仁泽这马上骂呀，怎么回事啊，这战马怎么那么慢呢，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追到啊。有这兵卒还说呢，将军呢再往前追，弄不巧就到人家的偃师城了，那就到了西魏国的境界了。再追一段时间，快快快快快快快！可见他们也很着急呀。全在徐文远这草根边上过去了。
3: 我的妈呀！
0: 把老头子吓了一身冷汗呢。扒着草往东边一看，这些人绝尘而去，老头子这才长出一口气呀、啊！
1: 太险了，太险了！对对，
0: 赶紧的，赶紧的，按照黄岩所说的，我先进这村里躲躲吧。老头子呀，满脑袋全是草叶子呀，也顾不得整理了，又打那草窠里爬起来，直溜就奔那村里走啊！到了村里，这么一看呢。说是村啊，残垣断壁啊，能看得出啊，原来这个村庄啊有那么十来户人家，零零散散，哎，分布十来户，都是篱笆院土坯房。但现在你看看，十户九空啊，眼瞅着就是荒凉的，没人气儿的，残垣断壁，有的房屋顶子塌了，有的呢就剩下两堵墙了，还半半截截的，不知道这里发生过多少次兵灾呀。哎呀，这位国子监祭酒看到这种场景，心中也不断的咒骂呀，骂谁呀，骂杨广。皇帝呀，皇帝呀，嘿，怪不得天下人都烦你。

0: 你看看呀，这老百姓都成什么样了，造孽呀，真是造孽呀，这玩意也没人家呀，我上哪躲去？躲在这残垣断壁后头？哎，这里面有没有野兽啊？这有没有安全隐患呢？正在这学嘛呢，突然间有人喝喊了一声：“什么人？谁呀？”
1: 哎，
0: 徐文远吓一跳啊，顺声音扭头一看呢，哎，就见有一个篱笆院里有一老头，手里拿着一拐棍手杖吧，正指着自己呢。你什么人？你什么人？看老头那意思呀，他还挺害怕。其实徐文远更害怕，这两位啊，那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徐文远一看，好歹是有人家了，赶紧过来，拱手施礼。
1: 这位仁兄，这位仁兄，在下有礼了。
0: 仁兄，谁是仁兄啊？啊，仁兄是啥玩意儿？徐文远心说，别咬文嚼字了。
1: 这位老哥。
0: 哎，老百姓都能听得懂，老哥，
1: 这厢有礼了。
0: 老哥，你多大岁数？
1: 我多大岁数？
0: 我看你得七八十岁了吧？
1: 今年七十有二了。
0: 嗨，你七十二了，喊我老哥呀？我今年呢，哎，才五十有三。我啊。徐文远上下一打量这个人呢，五十有三呢，好嘛，须发洁白了的，也不能说一根黑毛没有，但是呢，那估摸着一百根里头有那么两三根，其他的全白了，皱纹堆垒呀，那腰都弯了，腿都罗圈了，哎，从这个样子上来看，他得比我年岁大呀。徐文远又一琢磨，也难怪呀，啊，乡村的农夫啊，干苦劳力的，风吹日晒，哪像我们呢，在自己府上养尊处优啊，还有保健品、营养品盯着，那可能我们衰老就慢一点。其实啊，不光那年代呀，现在也是，你看大城市。七十多岁的八十多岁的一个个的精神面貌还都好啊，红扑扑的脸蛋啊，还去这个街上去扭秧歌呢。您再到那山区，到那边老贫困地方，您去走访走访，可能你在大城市能直起腰来的那七十多岁老人，你到那边老山区里头看到那七十多岁老人就显得八九十岁。有些五十多岁的都好像七十多的，这生活呀给人的烙印。哎，所以啊，徐文远也非常感慨呀，感情人家才五十多岁呀，
1: 那我得称一声老兄弟了。
0: 不敢不敢。这位一打量徐文远，敢问这位先生，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呀？徐文远说话间呢，就来到这家门口了，篱笆门也没关呢，那关啥呀？
1: 我打城中而来呀。是这样的，我自我介绍一下，我乃呀，国子监祭酒，我叫徐文远。您是卖酒的呀？
0: 不，我不卖酒，国子监祭酒，
1: 祭酒。祭酒是啥酒啊？它好喝不好喝呢？哎，
0: 祭酒就是个当官的。我乃是国家的官员。
1: 哎，
0: 这老头一听啊，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
1: 大人在上，草民给大人磕头，给大人磕头了。
0: 你看，徐文远一看，这当官的把老百姓都吓成这般模样了。哎呀，赶紧的过去，双手相搀呐！老弟，不许多礼，不许多礼呀！
1: 哎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儿啊！您姓啥？
0: 我姓徐。
1: 徐大人，我们这没人犯罪呀！
0: 哎呀，也没人抓你们呢。

0: 是有人呐在抓我呀！啊，你犯罪了，我也不是犯罪呀，是这么的，我本来呀是大隋朝的官员，可现在呢，洛阳啊，那不归大隋朝管了，所以呢，管事儿的就非得要我在那当官儿，但我是忠臣呐，我不愿意给他们当官儿，于是呢，他们就派人呢，来追拿于我。我这不是赶紧的躲到咱们这个乡村呢，暂避一时。他们只要走了，我马上就出来。他们如果追到这里，你们千千万万不要说看到我了，有什么地方可以藏身吗？这老头一听，我的天哪，你也算逃犯呢？那好，那好，这藏身，这先到屋里去，先到屋里去，就领着徐文远。进到自己家的破草屋了，这也就是三间破草屋啊，里面一个中堂，哎，两边破布帘子这么一拉，隔开俩开间，东西厢房吧，哎，破破烂烂，黑乎乎的，往里一领，哎呦，感情里面还有家属呢，还有一老太太，还有一个大姑娘啊，这老太太、大姑娘吓得呀，哎，这什么人呢？尤其那么大姑娘。就躲到老太太身后，不敢向前呢。没事儿，没事儿，老婆子呀，别害怕。这是从洛阳城中啊，跑出来的大官儿。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带大家分享的音乐，让你能够感受到人生是旷野，自由在风里。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岔路都是星辰指引的方向。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伍思凯，名字叫做《你爱谁》，是由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是以伍氏情歌风格为特色，那作品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流畅的旋律设计，成为了伍思凯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你爱谁以待客传情为创作理念，融合了伍思凯标志性的抒情风格与流行编曲，也展现了9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特征。

1998年，黎明发行了粤语流行 EP《我这样爱你》，包括其中。这张 EP 是黎明转投索尼音乐后的首张作品，收录了6首歌，包括《心在跳》《爱你不爱你》等，旨在践行其离开宝丽金时不做一哥只要好歌的转型理念。整张 EP 是以同名抒情主打歌为核心，运用了统一旋律风格诠释情感主题，制作精良。其中《我这样爱你》在1998年包揽了10大劲歌金曲金奖、10大中文金曲奖等多个奖项。

1998年，熊天平发行专辑《最后还是会》，袁惟仁作词作曲，推出一首歌《难说》，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矛盾与无奈，也表达了恋人间因为难以言说的误会而错失幸福的遗憾。《难说》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旋律舒缓而深情，熊天平的嗓音温柔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的情感层次表现得淋漓尽致。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分享一首来自杨千嬅的粤语歌曲，在2001年发行《野孩子》，由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黄伟文与杨千嬅是好朋友，他在杨千嬅涉足电影圈期间为其创作了这首歌，也成为了杨千嬅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描绘了一位女生在爱情中的坚韧与抉择，她拒绝在消耗自我的情感当中沉沦，选择坚守自我，成为了他人眼中的野孩子。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元素，旋律优美动人，也展现了杨千嬅独特的音乐风格。杨千嬅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十分到位。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除爱到时一时虚荣不懂。

2011年中国摇滚乐队嘎啦乐队发行了一首歌叫做《北戴河之歌》，是由主唱苏朵创作词曲并担任制作人，收录在专辑《追梦赤子心》当中。歌曲创作于乐队探索音乐风格的阶段，延续了其青春张扬的特质，后成为了2023年电影《深海》的插曲。歌曲以轻快的旋律，以浪漫的意象勾勒恋人远行的画面，传递对自由的向往，也延续了乐队直白诙谐的语言风格与乐观的基调。

2015年何炅和好妹妹乐队吴梦之合作推出了歌曲《另一个自己》，作为电影《栀子花开》的暖心推广曲。这首歌创作于何炅跨界指导电影期间，融入了其41岁时对青春与成长的感悟，以音乐的形式传递坚持追梦的积极态度。歌曲以四季更迭与时空交错的意象展开，通过遇见另一个自己的抒情主线，探讨成长过程中自我对话与情感和解的主题。歌词运用栀子的香气、百褶裙等具体的具象符号，勾连起青春记忆，配合着轻柔旋律与温润的声线，也形成了温暖治愈的音乐。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

0: 了，
1: 四五六怎么办啊，楚楚？
0: 有没有可能人家老早就查到充值过后的天气预报，掐指一算，五号六号，
1: 我洗车都到外地去洗了，你看看。
0: 哦，你还到南京贡献了洗车的呀？你真是的，
1: 太糟了！
0: 你应该学我，贡献一个钉子，不对，被带走一个钉子。
1: 那你这个属于是偷人家东西。
0: 郁闷啊！艾米说：“哎呀，你们终于上班了。昨天前天我就上班了，路上没有老胡老万的陪伴，真的很不习惯啊。你前两天就上班了？
1: 五号上班。
0: 哦，辛苦辛苦。
1: 六号上班，六七两天。
0: 抱抱。那你这个星期六还是正常补班还是放
1: 假？你还要上三天班了，现在。
0: 哎，对，我就想问，那有没有可能他们之前上的这个星期六就不上？
1: 有没有可能性他上不上的问题？他一个月工资两万。
0: 上，干嘛怎么上？
1: 我们来继续问啊。
0: 好的啊。
1: 饭店食堂烟道排烟。
0: 管道排烟哦。
2: 老鹰吧，
1: 老鹰吧，老鹰吧。
0: 自己讲，自己讲。
2: 发生碰撞事故。
1: 好的，谢谢。
0: 老鹰翅膀也碰了。
1: 对，老鹰翅膀那个像是宝嫂那个百姓园门口。
0: 哦，
1: 这个地方。
0: 哦，宝嫂的百姓园在智华大。
1: 哎，对。
0: 哦，好的。丰乐大道由南往北，清流路右拐，交通事故。
1: 可能是送小孩上紫薇的孩子。
0: 有可能，有可能。
1: 讲不清楚。
0: 对，有可能。
1: 哎，今天是礼拜四，不用戴红领巾啊。
0: 没什么。我们是每天都要戴。
1: 我说那个不用升国旗。
0: 哦，升旗仪式一般是周一，
1: 周一
0: 对吧？是的，不用穿校服。
1: 各位，今天的这个伟阳兄来的比较早啊。对，小朋友听了我们的小伟阳叔叔的讲话。
3: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
1: 改改改。
3: 第334天。
1: 我这个。
3: 大家早上好。小长假回来了，心情怎么样？
0: 他小长假是不打卡。
3: 是不是不想上班？不想上班就继续放。放一直放到过年。上什么班上？
0: 哥管呢？
3: 能挣多少钱？
0: 讲得好有道理哦。
1: 放到眼圈。哎，我真的这几天我天天加班啊，我想死各位了，真的。
0: 大家才不要听了，我跟你讲，老胡在现场一会甜甜，一会一飞，一会这个什么笑笑，一会忙躁的了，他怎么可能想你们？
1: 没有什么什么，
0: 他连我们女车友都管不了了，真的是。
1: 一辉啊，二辉
0: 啊，对，两个一飞嘛，我知道啊。
1: 哎，其中一个好看啊。
0: 啊，我都没在意。
1: 南京的人好看。
0: 后来来迟的那个好看是吧？就终于找到一个比我还迟的，
1: 谁先谁后
0: 啊？我不知道，我
1: 你最迟，
0: 哪两的啊？
1: 你
0: 上场前我最迟，
1: 你来的最迟，
0: 真的是洋相丢尽了。
1: 导演说了，再要不来的话，我们就
0: 啊没事，
1: 回避。
0: 对，我知道我知道，没关系的。结果我在其实都不是临开场前一秒，是开场以后的后一秒
1: 啊，不是，那前面也舞蹈。
0: 哦，对，我知道，所以我就算得好好的嘛。哎呀，
1: 小姑娘穿裙子在台上翻跟头，
0: 就是不是真的。我说实话，这次真的要是给南京广电点赞。
1: 哎，对，
0: 就是主办方很给力，因为这次的舞美各方面还是，因为我们经常搞活动，我们感觉到确实是花了心思的，对吧？
1: 对，我们这次1054车友报名的将近300多人啊，
0: 也点赞，
1: 你们真的是大饱眼福。
0: 是，而且我们这个有一位女车友啊，接受了南京广电集团的记者的采访，
1: 叫什么什么英文名？
0: 哎，对，真的很棒啊，这个很得体，大方。
1: 哎，
0: 然后彰显了我们滁州车友的精神风貌。
1: 讲对了，
0: 是，真不错，
1: 小姐长得还好看。
0: 哎，对，你看我们滁州到南京那杠杠的。
1: 听广播的男生都帅，女孩都好看。
0: 真是的。
1: 因为我们节目养颜，你知道吧？
0: 哎，我们不仅养颜，我们还卡不了啊，卡不了。
1: 出去，给报销打击费啊！
0: 五羊羊啊。
1: 徽州路中心路交道口的位置，由南往北，边三车追尾站中间，各位注意慢行。
0: 哦，那还是
1: 刚才发的是一样的事啊。对，
0: 然
1: 后继续看一下，还有好多路况。我的乖，今天你们怎么了？
0: 都不想上班
1: 啊？
0: 估计是都不想上班。哎呦，还是这个。
1: 我的乖，这车撞的厉害啊！
0: 对，
1: 那这车应该是把那个行人碰的也比较厉害。
0: 这样还能救回来吗？这个车？
1: 这好救，就放心
0: 没
1: 坏，没
0: 事给的啊。
1: 一辆奥迪苏 A 的。撞到了这个护栏的柱子，
0: 这奥迪也是老款奥迪了。
1: 哎，然后呢，这个
0: 配件都没有了吧？
1: 顺便带了一个奥迪配件多
0: 啊，多给的啊，
1: 包
0: 让
1: 打啊，撞了一个人，
0: 实在不行从人家车上拆一点。
1: 现在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啊，这个现场道路呢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南桥路进城方向从厨卫轩酒店开始堵车，
0: 关键靠近护栏的那条道你是没法走了，因为那个他这个护栏对，
1: 因为还有个老太太。
0: 它还不是亭子的那个，是一个实心的护栏被撞过来了，对吧？就很尴尬。
1: 这个是出城方向的，只有两股道可以通行。
0: 对，
1: 进城方向基本上现在目前不太好走。
0: 你看乱的，我的天！
1: 进城方向车辆排队非常严重。感谢我们这位叫做，这什么名啊？不 正不正经发的消息。
0: 哎，对，你看这真不怎么正经，但是这是正经路况啊。
1: 它是过去当年呢，我们这个80后的火星繁体文。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文字现在都。

0: 好找了，
1: 嗯，不好找，
0: 对吧？
1: 艾米说周六我不补班，但我们大小休
0: 了
1: 啊，这周单休，下周要上班，就大小休、
0: 哦。大小休就是一周单，下一周是双，是吧？这也挺好的，
1: 对对对对，
0: 说明这个企业啊，它的业务比较好，
1: 哎，对，
0: 对吧？是这样子，给你点赞啊。
1: 业务好不好？就是业务好的话，跟你们公司给我直接挂钩、嗯。
0: 当然有吧，
1: 艾米，
0: 应该是有的。
1: 冒昧问一下，
0: 对对对，嗯。
1: 如果想讲的话就讲一下，
0: 对，不想讲的话你
1: 就是
0: 发个表情我们就懂了，对的对的对的，或者私聊。
1: 好，我们今天休息一会儿啊，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各位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1054呢，这次出去玩的时候呢，有很多听众呢也是在那小程序直接报名的，
0: 对，
1: 后来我加了微信之后呢，他说也不知道怎么进群，我说不应该啊，幺零五四车友群不是很好进吗？
0: 对啊，
1: 对吧？嗯，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也想每天或者是偶尔有1054一些活动可以参与的时候，嗯啊，想第一时间知道，可以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跟我们互动，因为我们线上我们广播是讲话，您是看不见人，也不能跟我们交流的，
0: 嗯
1: 啊，在车友群当中，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懂了意思吧？
0: 是的，虽然我们也知道你们也不惜的见我们，但是在群里面你可以享受到很多的就是第一手的资讯，对吧？啊，然后你要是不喜欢热闹，你可以设置一个免打扰。
1: 包括这次高速公路的绫罗高速的封闭管制，我们群里面是第一时间发布。
0: 哎，对，因为它这个管制的时间不一定是我们主持人值班的时间。
1: 来，想进群的话，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啊，微信号呢是 C1054520，稍后再见。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6: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